走 peanuts， 走 peanuts， 走 peanuts， 走 peanuts， 走 peanuts， 走 peanuts， 走 peanuts， 走 peanuts。走 peanuts， 走 peanuts， 走 peanuts， 走 peanuts。